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8月29日，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近日，有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 ETC 不会取消，将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陕西各大高校即将迎来开学季，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于8月28日至8月30日、9月4日至9月6日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8月29日晚，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流行乐组决赛在时光天街落下帷幕。历经2个多月的海选突围，那么多轮激烈角逐，最终梁玉萍凭借着稳定出色的发挥摘得了桂冠，许长兴、王省杰分别荣获第2和第3名。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近学至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场秋雨落下，城市便裹进了一层湿漉漉的朦胧当中。张爱玲笔下的秋雨没有热烈的秋光，满是潮湿沉静的画面，在淅沥雨声当中感受文字独有的清冷美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张爱玲《秋雨》。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意意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剩下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瑟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往。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他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晴好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熏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金黄色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袈裟的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和睦，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辉煌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雨像银灰色粘乳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张爱玲《秋雨》。说起北国的秋天，就绕不开郁达夫笔下的北平。郁达夫把对北平的眷恋融进秋日的天光、落蕊、秋雨当中，在寻常烟火景致里写出故都独有的秋意。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是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的清凉， 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黄尘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花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地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者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蔡健雅晨间新闻。那悦动早高峰也是每天和各位来播报晨间新闻，还有美文分享以及好听的歌，这一路相伴，希望你会喜欢。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

健雅晨间新闻，继续让音乐流动起来。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易烊千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精彩才刚刚开始》。是的，希望这一周是一个好的开始，与学生和家长而言，也希望是一个有收获还有进步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哦。

0: 情。
1: 那些许星期犹豫的星期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真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去看到 Earth, Wind & Fire 的 cover， Kenny G 来演绎的吹奏，再来跟各位共同听到的声音。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Beyonce and Jay-Z Crazy in Love。 接下来继续跟各位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到今天要听到的声音，还不说接下来 John Legend传奇歌，其实也是之前在登上了春晚舞台之后呢，其实更多的人开始慢慢期待他有更多的表现了，而再之后又去到了歌手，频繁的出现在国内的一些电视荧幕上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说他离我们这一个现场会越来越近？带来一首 All of Me。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啊、
4: Let's go.

Shania Twain, I'm gonna get you good. 顺道力就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台湾各位听歌时间。而接下来要上线的是 No Doubt。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更多的 Gwen Stefani 的声音。而如果再往前倒的话，在 No Doubt 当中，这首歌曲是否记得？

0: doubt, hella good.
1: 而接下来听到的，曾经也是自己的当时转型暗黑之作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咪咪兔，再次上线感受一下。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令你

0: 测试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1: 林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式，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2: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在浩如烟海的陕北民歌当中，陕北小调呢是非常重要的组成。

院落、家中的屋内，都唱也可以是多人来进行齐唱。小调呢，就是记录着普通陕北人的喜怒哀乐，把烟火人间的点点滴滴融进曲调，是黄土大地上鲜活的生活的一些口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小调王小怡老师版本的一个《五歌放羊》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首黄土情怀的作品，传统的经典小调三十里铺，还有呢另外一首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回到山沟沟。
1: 首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的传统小调三十里铺。这首的民歌呢，取材于绥德当地的真实的民间故事了，在陕北大地流传了近百年。那歌曲当中呢，也是用非常质朴平实的一些歌词，讲述了黄土高原上的一段动人的情愫，旋律非常的婉转凄切，娓娓叙事，没有华丽的一些修饰，句句都是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百年来呀，三十里铺呢被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是陕北小调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了，让全国的听众感受到陕北民间故事独有的温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黑如霞老师版本的三十里铺送给各位吧。

0: 老歌呢唱旧时光的故事，新曲呢咏新时代的故土。那么听完呢流传百年的经典的小调呢，我们再来聆听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回到山沟沟》。如果说三十里铺记录的是旧时代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爱恨悲欢，那么回到山沟沟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当代游子呢眷恋故土、重返家乡的心声。这首作品呢，保留了陕北民歌浓郁的旋律底色，歌词呢描绘了如今山沟沟焕然一新的模样，绿水青山，乡土烟火，家乡呢也是焕发了全新的生机。
1: 当然歌曲当中也是结合了一些现代的编曲，传统的韵味和流行的听觉相互来进行融合，唱出了陕北的儿女对故土的那种割舍不断的一种眷恋吧，也是展现了乡村发展带来的一些喜人的变化。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回到山沟沟》送给各位。

这两首歌曲，一首老歌呢是镌刻岁月往事，一首新曲呢是唱响了故土的心言。可以说呢，一旧一新两首作品呢跨越时光，让我们呢也是读懂了陕北民歌，既珍藏往昔的民间记忆，也歌唱当下家乡日新月异的幸福图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另外呢将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一起听一下。

0: 网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5: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5: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5: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5: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6: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带大家认识来自榆林绥德的青年民歌歌手李怡飞。
1: 李怡飞啊，是成长在绥德这片民歌的沃土当中的，从小也是耳濡目染陕北的民间音乐。绥德呢是有名的民歌之乡，秧歌、唢呐、小曲呢是一，他的嗓音非常的质朴醇厚，既能够去演绎苍凉啊和苍凉辽阔的一些信天游，当然也可以来进行驾驭婉转细腻的民间小调，歌声里面呢满是黄土儿女的那种热赤诚吧。
0: 他呢是多次参与了省级、国家级民歌赛事，斩获了多项的荣誉，登上了陕西广播各大民歌的晚会的舞台，也是呢多次跟随文艺团体呢赴全国各地开展民歌展演，还参与了陕北民歌非遗的推广项目，跟随老艺人呢是走访乡村，搜集呢散落在民间的口头歌谣。

0: 李怡飞呢和搭档组建演唱小组，演绎了传统民歌的同时呢，也参与新编的陕北歌曲创作录制，比方说牡丹花和放羊娃，还有呢再唱泪蛋蛋，然后呢都是经他演唱呢被不少的听众所熟知的。
1: 舞台之下的李怡飞也是深耕民间的一些文艺的传播，常年来进行参与下乡的一些惠民演出，走进中小学，开展一些民歌的公益的课堂，教孩子们唱陕北歌谣。一方面呢是坚守着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的本色，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曲调，而另外一方面呢积极的做一些改编创新，结合短视频的平台来进行传播陕北民歌，让黄土的一些歌声呢让更多的年轻朋友所来进行听得见啊。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李怡飞的两首歌曲《小调情歌》以及呢《心尖尖上识想你》，我们一起听一下。

黄土孕育歌声，坚守传承文脉，正是呢无数像李一飞这样呢扎根乡土的青年歌者守正创新，陕北民歌呢才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我的老陕北》，一起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我唱的学员刘家果儿为大家送出了一首歌曲《敢生灵》，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艾嘉的童年，这首歌是张艾嘉加入滚石唱片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同名主打，发行在1981年3月，是不是很早？也是他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但是当时罗大佑其实还并不出名，他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来出的第一张专辑，而那个时候张艾嘉已经成名多时，他的名气可比罗大佑大太多。而这首童年呢，成就了张艾嘉，同时也成就了罗大佑。这个所有人都唱过的童年，便是张艾嘉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的首唱了。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如果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我没时间陪你，我没时间带你去哪里哪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的话，证明什么？其实我认为证明他没有特别的爱你，有一点残忍但毫不夸张。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过热恋，应该懂那种即便再忙，你都会时刻想让对方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就连去泡

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孤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可能也许真的是需要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义。曾经我们无忧无虑过，曾经开怀大笑，曾经敢于疯狂，愿意大声说出爱。现在的你可能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不善言辞，甚至内心的小九九不愿意说给他人听。当你孤单你会做什么？看了一个市场调查，他说绝大多数人觉得心里面空虚和孤单的时候会选择看一看网络视频，刷抖音，然后对着一群陌生人傻笑。这就是成年人的孤独吗？或许这是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吧。对于三点一线的上班族来说，其实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开怀一笑的事情倒也不错，孤独只是一个代名词罢了，所以也不必太在意了。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发这个歌的时候，范晓萱还是可可爱爱的小魔女时期，其实她这个时期的歌曲还真的蛮值得收藏的，因为后来她遇到李泉之后就开始玩摇滚啊，开始玩爵士，风格就完全大变了，也再也听不到那个可可爱爱的小少女情绪了。今天来回味一下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荣静。啊，烧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但是有四种食物可以快速的缓解烧心的感觉。胃酸多的人呢，可以试一试。第一种呢是姜茶，一小块姜磨碎，开水冲泡就可以了。第二种是香蕉，香蕉是可以在食道内膜上形成一个保护层的。第三种是燕麦，燕麦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抚慰胃部。第四个就是豆类，红豆、绿豆等食物都可以减少烧心的发生概率。经常会泛酸烧心的人可以试一试这四种。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半句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

0: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13: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4: 我给你自由。
2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爱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付出的感情。如果你开始决定一段爱情，那么不管它的结局是什么，你接受了多少爱，付出了多少爱，也有一天真的痛苦。如果你不在意这种体会的话，那就大胆去爱吧。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也许用生命去体会爱与痛，就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样子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表面上看，爸妈好像一直是你强力后盾，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掏空自己来填补你的一点点空缺。有时候觉得凡事都为父母考虑，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变得比以前脆弱了很多很多。他们更希望的是你幸福和快乐，而在他们眼中，你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是吧？生活当中，不管是周末还是说你放假，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他。这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我觉得大概民谣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吧，那就是治愈。民谣音乐人上呢，也有一种潇洒的自由，简单的纯粹的感觉。

今天来听大乔小乔这首农夫渔夫，这个大叔加小萝莉的组合，为什么说他们的歌也同样很治愈呢？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童声加入到干净的民谣当中，会比普通的民谣听上去更加清澈吧。我觉得这种声音也是绝大多数上班族们所需要听到的。来听这首农夫渔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又聊到了寂寞这个词，但我是不同的理解。有人觉得寂寞只是一种状态，一种成年人的日常，还有人觉得享受寂寞的感觉是一种自由。我觉得寂寞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吧。无疑也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叫朋友出来玩，大家都因为要陪自己的另外一半而拒绝了你，你一下突然觉得寂寞了。还有一种呢，是你不给大家打电话，然后你发现大家也不会联系你，这种时候应该是最惨的寂寞吧。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
1: OK 音乐
2: OK。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在胡彦斌之后，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范晓萱。我一直都非常能够 get 到她的烟，她是少有的能够非常的自然地游走在帅气不羁和温婉可人之间的女艺人，同时也有俏皮轻盈和优雅性感的时刻。今天带你来回味范晓萱小魔女时期魔力 ESP。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叮当和五月天的合作。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张志成，他的爱情树专辑以各式各样的爱情为主题，整体传递出来的风情就像是一棵树，有像根一样朴实纯真的歌曲，又有像枝干摇曳一般的温暖亲和的曲风。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邓紫棋，这是收录在 My Secret 专辑当中，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主打。无论是前奏出现的连绵的人声的合唱，还是加入的钢琴独奏，再到副歌很有爆发力的摇滚篇幅，都让这首歌在专辑当中脱颖而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应该大部分人认识高慧君都是因为98年她跟张学友合唱的《你最珍贵》这首歌，她清亮高昂的嗓音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是音乐人钮大可把高慧君带去乐坛的，在环球音乐的力捧之下，她有了和张学友的合作机会。99年还趁热打铁推出了两张专辑《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和《转身》，两张专辑的反响也都很不错。接下来还是带你曲目《你最珍贵》。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如果说一定要选一首我心里面可以代表夏天的歌，那我一定会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爱夏天》，来自拖拉库乐团。拖拉库他们成军于1996年，由主唱张国喜、鼓手张木凡、贝斯彭成吉、吉他柯宗佑组成。今天就带你来回味这首我很喜欢的《我爱夏天》，开车的时候每次都忍不住要哼上几句，动感的节奏以及配乐仿佛可以带给你夏天海边的那种清凉感、清爽感。听听看《我爱夏天》。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辑，这里是 OK 音乐。OK。

刚刚听到的是罗宝文作词，吴仲恒作曲，张碧晨的演唱《幸福梦》。这首歌也是同名的微电影《幸福梦》的主题曲。张碧晨自己说，他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温柔而且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很能够打动人心，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也更加坚定对幸福的憧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家知道，其实幸福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身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浪漫动人的清新的小情歌，张嘉明和婉君，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傻笑，你对我多好我知道，是你让我知道那种好是有过去可聊，好像年少时期的爱情和纯粹，也许就是一个拥抱，一个甜甜的微笑就可以代表所有了。而歌里面似曾相识的男孩女孩，其实是你也是我，用日常的总和堆叠起来最浪漫的一些情节，在平凡的生活里也制造出了无数个怦然心动的瞬间。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周一我们又在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里见面喽。到悦动早高峰，我是每天清晨心情和音乐的分享者王可。今天呢是8月31日，周一，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不知不觉当中，2026年的三个季度就过去了。那八月将近，喧嚣热烈的盛夏缓缓的落幕，清爽温柔的初秋款款而来。夏去秋来，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那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师还是家长，一切又要回到正轨了。但是我想此刻唯一盼望着开学的应该只有家长吧，当然还有我因为这样就是大家又可以早一点来收听广播了。显然今天上班的路也呢，在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早一点出门，因为学校周边的道路可能会堵车，如果真的堵车的话

0: 也希望堵车不堵心，一个好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这两个时间段呢，都有音乐资讯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同时呢，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北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30度。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提醒鼻炎患者呢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城市清新，阳光清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月29日，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8月29日，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29日至31日在榆林会展中心举办。大赛共设置22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个地市，562名选手和207名裁判参加大赛，参赛总人数较上一届增长30%。余杭工业区 A8路排洪涵管改造更新工程将于2026年8月31日正式开工，10月31日截止，工期共计62天。施工期间，余杭工业区 A8路将采取全封闭作业，施工路段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不同的道。
1: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2: 蒙扎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到2:30。要听到非常和早晨适配的一首歌《早安晨之美》。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其实每一个早晨我们都是崭新的自己，想起一段话来，瓦尔登湖里写道说，只有我们醒来的那一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多，太阳只是早晨的一颗星星。新的一天，当日光漫过枝头，寻常的树枝化作金枝，鸟叫声盛满了欢喜，一动一静之间流淌着自然的诗意。晨光降临，万物焕新，只是这个世间诸多的美好大概就是如此吧。不过呢，等待一束光来照见，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珍贵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等候一场恰逢其时的看见，所以去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松柏，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尝酸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

愿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来自松柏，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而每个早晨呢，就像是一把钥匙，重新打开了我们与世界连接的通道。美好的时光如同蜻蜓振翅，轻盈灵动，转瞬即逝，短暂的让人心生眷恋。可真是正因为这样一份短暂，才让时光越发的珍贵。但愿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早晨，然后呢，接住眼前那一束晨光，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今天开学的人们，来自于李克勤《开学礼》。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赏鱼鳞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

0: 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8月29日，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是一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近日，有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 ETC 不会取消，将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陕西各大高校即将迎来开学季，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于8月28日至8月30日、9月4日至9月6日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8月29日晚，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流行乐组决赛在时光天街落下帷幕。历经2个多月的海选突围，那么多轮激烈角逐，最终梁玉萍凭借着稳定出色的发挥摘得了桂冠，许长兴、王省杰分别荣获第2和第3名。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场秋雨落下，城市便裹进了一层湿漉漉的朦胧当中。张爱玲笔下的秋雨没有热烈的秋光，满是潮湿沉静的画面，在淅沥雨声当中感受文字独有的清冷美感。今天呢，给大家节选自张爱玲《秋雨》。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意意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往。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仓皇，地下找不出一点新下一代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他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晴好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熏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

金黄色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袈裟的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和睦，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辉煌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雨像银灰色粘乳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张爱玲《秋雨》。说起北国的秋天，就绕不开郁达夫笔下的北平。郁达夫把对北平的眷恋融进秋日的天光、落蕊、秋雨当中，在寻常烟火景致里写出故都独有的秋意。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是想饱尝一尝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的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黄尘人海之中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浸对着像喇叭花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地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者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蔡健雅晨间新闻。那悦动早高峰也是每天和各位来播报晨间新闻，还有美文分享一些好听的歌，这一路相伴，希望你会喜欢。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

蔡健雅晨间新闻，继续让音乐流动起来。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易烊千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精彩才刚刚开始。是的，希望这一周是一个好的开始，与学生和家长而言，也希望是一个有收获还有进步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哦。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其实啊，微笑是不用晒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表情。来，大家跟我一起，嘴角上扬，眼睛稍微眯起来一点。当然了，小眼睛的朋友就可以酌情考虑眯的程度啊。脸上有笑容呢，就是快乐的象征。可是大家想过快乐是怎么来的吗？有人说呀，快乐是对比才能够得来的。比如说，你比你过去的情敌找了个更优秀的男朋友，是不是内心会更加窃喜呢？但是有人说呀，快乐也是可以直接拥有的。比如说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塞给我10000块钱，那不用跟别人比，我也很快乐啊。但与此同时呢，给你钱的那个人就会痛苦。对于女生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给发了个大红包，然后买了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包包、漂亮的鞋子，再去吃个火锅，再去做个美容。但是呢，这一系列的快乐有没有想过，都是建立在你男朋友挣钱的痛苦上。其实呢，快乐很简单，要快乐买口锅，大块牛排拿刀剁，然后呢煎熟黑椒往上裹，吃一口你准快乐。但其实生活当中让人不快乐的因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想啊，这个钱它从哪儿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想象一下吧，我们来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只给你100块，只有100块哦。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白给的，就像给你了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不要小看这100块钱啊，100块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啦。用100块钱来买快乐，你会怎么花？去买一些什么样的物件呢？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如果说有个人突然在大马路上塞给你100块钱，你是不是很快乐？我们来幻想一下，如果说现在给你100块钱，你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哎，能够给我自己带来微笑，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快乐。这位叫天道酬勤的朋友特别铁啊，他说肯定是买一张脱口秀的门票啊。快乐呢，有时候真的是跟小姐妹聊天来获取的。昨天呢，我就约了我一个单身的小姐妹吃饭聊天啊，太久没见面了，我就问她，我说哎，你这一天天你都干嘛去了呀？而像我这样佛系过日子比较少，在家就听听音乐带带孩子。她就跟我说呀，她说她前几天去相亲了。哎呀，我就赶紧去问了，我说哎，那怎么样啊那男生？
1: 怎么说呢，他单膝就跪下了。
0: 我不会吧，第一次见面就啊就跪。
1: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0: 哇，我一听啊，好体贴好浪漫的男生啊。现在啊，这男生真不多了，愿意跟女生就蹲下来系鞋带的。我说那然后呢？
1: 然后啊，他就把我左脚和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转身就跑了。
0: 瞬间就心疼我这小姐妹了，这真的是一个心酸的相亲故事啊。不过我觉得我通过她的这个事情获得快乐，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给你100块钱，你会用这100块钱来买什么获得快乐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其实我觉得快乐有时候呢并不是通过物质来获得的，有时候呢是跟别人聊天嘲笑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想象一下吧，我们来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白给的，就现在给你了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

实啊，追求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时候呢，自我满足也是一种快乐吧。但是你说单纯的用钱来追寻快乐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当然是不靠谱的。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是快乐，但是呢，钱花冤枉了，那就不快乐了。今天就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我不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之前啊，有一项大学的研究说啊，是关于什么让我们快乐，我们知道的都是错的。结论呢，有一点让人惊讶。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结论当中来说到的是，中三亿大奖和发生意外车祸一年之后快乐程度几乎相同。我就不太相信了，那既然快乐差不多，还是愿意中三亿大奖，对吧？起码这一年之内都是快乐的。第二个结论呢，专家是说了，天然的快乐和人为制造的快乐是没有区别的。天然的快乐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到了一直以来渴求的东西，而人为制造的快乐是在我们得不到自己渴求的东西的时候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第三点呢，是往往如果没有选择，我们会更加快乐。这一点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同感啊，就是选择太多了的确会很苦恼。选择是会让人苦恼的。想太多呀，容易纠结，一纠结呢就不快乐。我觉得现在的人啊，不快乐很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啊，要快乐

乐，千万不能贪心，每天听听爱上副驾驶。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明天继续陪在你的副驾驶，我们明天见了。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搜罗光影岁月当中那些经典的原声音乐大典。今天我们来到电视剧荧屏，有很多精彩的电视剧 OST， 至今的音乐响起都让人难忘。首先来说这一部剧啊，那就是《流星花园》，主题曲带陪你演唱《你要的爱》，它呈现的少女情怀、细腻的心理过程，跟剧情是高度契合，在现在听起来是让人非常的感慨的。这一部《流星花园》一时电视原声带创下了当时的销售奇迹，也让人看到了这样的市场的潜力。其实除了一系列的周边产品呢，《流星花园》还顺势的推出了一个走红的团体，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了哈，那就是 F4。之后呢，拍一部偶像剧，发一张原声音乐大碟，顺带呢再捧红几个歌手或是演员，已经成为了市场惯用的一种行销的手法。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流星花园》的岁月。你要的爱，包括来自原声 OST 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可以让你无限循环。我们来听《你要的爱》。
1: 正在下着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啊，我会把青春岁月当中那一段闪着光的岁月呢，永久的保留在这个时间段。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一阵怀旧风潮，比如说有翻拍，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这个经典的电视剧的 OST 串烧的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让你回到一段挺宝贵的青春的岁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继续来搜罗的是光影世界里的原声音乐录影带。今天我们来说电视剧 OST。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视剧的 OST。 从流星花园说到接下来这一部剧下一站幸福，和周华健对唱这一位就是叮当。你要说她是 OST 的大女主呢，好像又算不上，但她确实为很多电视剧啊献唱过非常重量级的这样的插曲或是主题曲，唱功情感兼具。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叮当和周华健带来突然想爱你，来自于电视剧下一站幸福，同时呢他还演唱了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我爱他，也成为了 KTV 的点播金曲，爱上琉璃曲女孩。

光影在歌唱，跟你来 solo 那些经典的电视剧 OST。在《爱上琉璃曲女孩》这部剧中呢，袁若兰呢，包括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呢，都是不断的在循环着。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这张《琉璃曲女孩》的 OST 呢，是由滚石发行，收录了整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片尾曲、片中的配乐，包括伴奏，一共有15首曲目。而专辑呢，是作曲人方文良和填词人陈近南继《孤单北半球》之后再度携手。所以说到这首歌的话，会不会觉得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为这一部电视剧《爱上琉璃曲女孩》呢，打造了主打歌曲，也让气质少女袁若兰特别演唱了当中的很多插曲。这首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市与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99一附近没有？
4: 微信靠记住，
3: 自己。
4: 记住在一起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萧琴找谁啊？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来搜罗电视剧 OST。 同样还是说到中国台湾的三立电视台啊，看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部剧的话，应该说是很暴露年纪吧，比如说《流星花园》。

比如说下一站幸福，比如说爱上琉璃曲女孩。接下来说到这部电视剧呢，同样的是由三立来制作的，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部败犬女王，当年的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败犬女王戏红，连主题曲和插曲同样也是如此。梁静茹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也伴随着故事大卖，多次获得唱片销售、手机下载等等冠军，也缔造了原声音乐的最佳纪录。

0: 这首歌《没有如果》来自梁静茹，出自于电视剧《拜权女王》。今天跟你来搜罗那些电视剧 OST。接下来这部剧呢，说到江直树和袁湘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滚瓜烂熟了吧？但我想说，关于恶作剧电视剧集当中呢，是隐藏了很多的宝藏，比如说《飞轮海》当年藏在《恶作剧之吻》当中呢，就基本没有太被发现。也会在想，为什么剧中两位人物江直树和袁湘琴这对 CP？
1: 对啊，我选你的戏，人都当成笑话看。好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忘了你，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的。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首歌来自韦礼安，我也很喜欢这一位音乐人，他的原创歌曲还是会呢被放在了我可能不会爱你这一部剧集当中。那是一部特别清新的纯爱偶像剧，李大人和陈又卿的美好情感像极了大多数人的初恋回忆吧，当然也成为了美好的记忆符号。在这一部剧中说他清新啊，是因为没有那些油腻的嫌贫爱富的老妈，没有邪恶冷眼的女二，没有什么高帅富遇上白富美或者是灰姑娘，就是很平淡的小清新的剧情中蕴含着戏剧的冲突和张力。光影在歌唱，最后和你聊到这部剧呢，说的也是一部爆款剧。在想见你这一部爆款剧之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揭示人性轮回反转，原声音乐呢和剧集品质也是同样优秀的。要听到来自这一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呀。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至，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0: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傍晚5点。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这个时间点呢，锁定专属的音乐时光。生活有烟火琐碎，也有万丈光芒，日子有平淡日常，也有无限惊喜。人生一路向前，我们一边经历着，一边成长着，一边收获温柔与力量。
1: 想

0: 那今天节目为大家准备的这一组歌单呢，温柔治愈，向阳向上，从珍藏过往，笃定热爱，到接纳当下，勇敢的奔赴，每一首旋律呢，都在告诉我们认真生活，心怀善意，坚持前行，生活永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1: 我喜欢你唱的那首，
0: 也愿今天的歌声为你扫除周一的疲惫，加满能量与底气，奔赴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生活。
1: 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
0: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戴佩妮演唱到的《我们的故事》。

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积攒下来的属于自己的故事。戴佩妮干净治愈的嗓音，总能把生活唱得温柔又明亮。这首《我们的故事》记录着相遇、陪伴、成长与蜕变，每一段经历、每一次遇见、每一份坚持，都是独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无论好坏都是成长，无论难易都是馈赠。正是这些细碎的故事发光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那英的《你是我的人》，大气又坦荡，真诚又热烈。他唱出的不只是情愫，更是一份笃定的归属感。有人认可你，有人陪伴你，有人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

人生路上最温暖的力量是被坚定的选择，被认真的偏爱。生活从来不孤单，总有人默默的支撑。被爱、被认可、被坚定的选择，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带着这份笃定与温暖，继续勇敢发光。

成长最大的通透就是学会接纳当下，知足且上进。李玖哲温柔醇厚的声线带来满满的松弛感与正能量，这样就很好。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焦虑完美，不必盲目的攀比，当下的安稳健康平安努力就是最好的状态。

心中有所牵挂，心中便有温柔，有惦念，人生便有温度。黄小琥深情的歌声温暖而有力量，这首放心不下藏着善良、温柔与责任。也正是因为心里装着重要的人、热爱的事，我们才有了不断前行、努力变好的动力。

牵挂是温柔的软肋，更是前行的铠甲。愿我们带着温柔与善意，守护所爱，奔赴更好的未来。人这一生啊，总拥有无数美好的期许，多想越来越好，多想不负时光，多想未来璀璨坦荡。

张信哲这首清澈温柔的《多想》，满含了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忱与期许。也正是这一份份多想变好的心愿，推着我们突破平庸，不断的精进，向阳前行。心怀期许，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未来皆可期待。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陪你》，温柔又治愈，元气满满。最好的陪伴是风雨同舟，冷暖相伴是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奔赴山海。人间最温暖的力量是陪伴，最踏实的幸运是有人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校招入职仅一个多月，400多名应届生最后仅剩120人。这上市公司星宇股份以经营问题约谈新人，逼迫主动辞职，完了还定下了霸王条款啊，说这离职必须标注是个人原因。不肯顺从啊，那就调岗啊，到时候呢到一线车间打螺丝去。啊，没得选，你就只能是二选一。网友讲话了，真是不干啥人事儿啊，真是。签下个人原因离职，那等于是自愿放弃经济赔偿，谁不明白呀？对吧？拒绝便要发配至无关的岗位啊，借降维羞辱逼员工走人啊，就这套软硬兼施的套路，早已经触碰了劳动法的红线。可就算是占理，初入社会的应届生大多也只能是选择忍气吞声。应届生孤身抗衡体系成熟的大企业，这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啊，仲裁耗时耗力，还要担忧这纠纷记录影响后续的背调，多重顾虑之下，不少年轻人就被迫妥协，就咽下了委屈。更寒心的是企业维运成本低廉啊，应届生输掉的却是不可重来的机遇。为拿下校招的 offer， 很多人放弃公考考研以及其他的啊好的就业机会，入职一个月惨遭辞退。好家伙，应届生的身份直接给我整作废了，职业生涯遭遇重创，就这份损失远非补偿金所能弥补。完了，你签完个人原因又没补偿金了。大批量的招纳新人，业务收缩并集中清退，背后暴露出的就是人才耗才化的一个畸形公用公思维。企业把应届生当成低成本劳动力的蓄水池，忘记批量吸纳，淡季随意舍弃，企业试错代价却由年轻人来承担。长此以往，那整个校招市场的信任都会被消耗殆尽。斩断这类灰色套路，不能只靠学生在那儿单打独斗，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出击啊，建立校招批量裁员审查机制，严查调岗逼退的一个违规行为，抬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应届生不该在主动离职和发配车间之间两难抉择，校招承载着年轻人的未来期盼，企业招聘不能只管招进来你不愿留得住，知道吗？唯有筑牢应届生权益防护墙，方能守住职场最初的诚信底线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6000万救护车公益采购深陷争议，再度撕开了慈善采购的隐性漏洞。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该项目因为合作供应链疑似是空壳，资质存疑，被立案调查了。即便基金会再三强调车辆合规，售价低于市场价，仍无法平息舆论质疑。核心从来不是价格的高低，而是合规与否。不少人们认为了啊，公益采购只要省钱，性价比高啊，就算尽责。但是慈善采购绝非普通的商业交易，每一笔善款那都是民众的善意托付。救护车作为救命特种设备，事关基层急救安危，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只算经济账，忽视资质安全账，那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此次风波暴露了公益行业的通病啊，重低价轻审核，重授权轻核查，多数慈善机构缺少专业甄别能力，核验供应商仅靠一纸授权文书，走流程走过场，将核心风控外包给中间渠道，让大量无实际经营、无合规资质的空壳中介有机可乘，借机套利。空壳公司轻松地斩获千万公益大单，隐患可以说令人后怕。善款流向不透明，不仅透支大众的善意，还可能让不合规急救车辆落地基层，让采购程序漏洞就演变为群众急救的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啥呢？这大众的慈善认知早已经升级了，已经不再迷信名人滤镜，还有那些道德人设了。相比于谁在做慈善，公众更看重慈善的执行方式。单纯的感性善举叙事，那早已经撑不起公益的公信力。透明合规、程序正义才是核心底线。善意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公信力也经不起持续的透支。监管介入既是纠偏啊，也是给全行业敲响警钟。公益采购不能靠口碑兜底，用低价免责，唯有落实穿透式资质审核、第三方独立审计，斩断灰色中介链条，严守善款合规底线，才能让每一份爱心踏实落地，真正的惠及民生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期啊，有游客发布视频反映说，贵州这黄果树景区的瀑布群中，这个陡坡塘瀑布啊，在白天加装向上方喷射水柱的喷泉。你说这下面是瀑布，上面哗哗喷泉是吧？就至于这景区的审美了，人家讲话呢，现在土完了。景区回应表示呢，是陡坡塘瀑布夜游设备在白天测试，将优化设备测试时间和管理方式，尽量减少对日间游客的影响。说实话，我过去看了，是挺土的感觉。但是啊，大家虽然说觉得说加装的人工喷泉土味尴尬，但是这真的是一场大型的误会翻车。大家只看到白天突兀的喷水装置，你没看见夜游专属的水幕特效设备，那可以堪称是景区的点睛之笔。白天原生态瀑布主打的是壮阔自然，夜晚这套喷泉搭配全影的全息光影的全息技术，依托天然瀑布打造再回西游实景秀，水雾流光啊，这个先氛围感直接拉满，沉浸式国风夜景圈粉无数，颜值和创意双双在线。这问题根本不带设备，主要是这个时间没掐对啊，所以说各位也就别吐槽了，是吧？人家就只是白天测试一下，正好让你赶上了，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外卖都点过吧？啊，虽然说呢，很多咱们的这个粉丝是不点外卖是吧？但是对于韩征我来说，这玩意儿就是救命稻草啊。经常点外卖的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点烧烤的时候标注零元的那个辣度B选项啊，付费的时候刮擦给你变成两块钱的打包费了。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比如你下单三种食品，他给你收三份打包费，实际就用了一个塑料袋。外卖打包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也转嫁进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去按单品多次计费。点外卖的时候你被打包背刺过吗？啊，外卖平台还有哪些隐形收费呢？他说这事儿吧，太有话说了。就现在这个外卖套路，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打包费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包装成本，而是商家拿捏消费者的隐形收割利器，各种花式变相收费，把顾客拿捏的那是不要不要的。所谓什么零元辣度选择，转头就换成了打包费，一单多品只用一个袋子，却拆分重复扣费，就这种操作根本就不叫合理收费啊！打包费的初衷就是为了保障餐品的完好配送，那是服务的附加项，不是商家随意加价的敛财工具。最让人无语的是，这种零碎式隐形收费，积少成多，悄无声息的宰客，看似几块钱的小钱，实则就是赤裸裸的消费不公啊。做生意就该明码标价，坦荡经营，别靠这些小聪明来消耗顾客的信任。平台方你也控制控制，你整这么贵干什么呀？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那个黄果树瀑布加装了一个人工喷泉啊，被很多游客说太土了，说了是误会啊，大家就不要再吐槽了。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 KEDNH 就说了，不得不说你说这地方养人呢，说我这辈子都想不出来瀑布上面要装个喷泉呢。不是，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都告诉你是误会误会的，能不能控制控制啊？你上来就语言尖刀啊，就啊。派大醒就说了，我们上次到这儿去研学，好像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还没有这破玩意儿。人家那不是破玩意儿，人家那正经正经是好东西呢。白天就是测试，晚上你过去瞅瞅。包子就说了啊，这个陡坡塘瀑布这个应该是晚上夜游才开的，你看可算遇到明白人了。他说到时候到晚上了，有那个投影投到这个上面，那是师徒四人的剪影，你看。这位朋友叫做应道一人食道一人，我的。他说应该在这旁边插个牌子，上面带我说说我在黄果树很想你。那这个可就真是土到极限了，这个啊，这就太吓人了，这个。阿拉雷就说了，你这是陡坡塘夜游再回西游的设备调试，晚上用的，你吐槽啥呀？你看说了，你看告诉大家别吐槽了，行吗？有些时候你能不能自己整明白怎么回事你再张嘴呀，就啊。再来说这个啊，现在这个外卖啊打包费被刺这个事儿，神平太保团啊想我的喵就说了，上次点外卖看见听装可乐是0.1元，顺手点了一个，夸嚓打包费2元。我也纳闷，你说一个可乐你有什么好打包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撸铁老师傅啊，他说点的炸串付款是48块钱啊，结果那天较真儿到店里面吃啊，点的是一模一样的，付款30元，也就是说里外里多了18块呗。这18块钱你自己就合计合计吧，是吧？你是商家撸了多少，还是咱说平台薅了多少啊？这是啊。这位朋友叫做强势暖暖萌蝎子，我看你这名字我想吃羊蝎子了，你看。他说就外卖平台这个玩意儿，他的套路可太多了，说上次点了份粥加了点小吃，粥6块钱，最后打包费8块。说现在这外卖基本上平均下来1块钱就一个盒子，粥才6块钱，打包费要了我8块，合着你那塑料袋比那粥还贵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忧郁的肠仔，他说点个烧烤鸭脖之类的啊，打包费按食物种类计算，比如说鸭脖啊、鸭翅、素菜 ABCD。然后结算的时候打包费6到7块钱，可是食物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哎，不是，就你们这个评论区怎么我没觉得说被人背刺，我怎么看饿了呢？这哈哈，这顿爆菜名啊。木叶飞舞就说了啊，说这个吃相有点难看，3样东西1个袋，完了收人家3份打包费。是啊，你要再选个辣度还得再添一份打包费呢。人说真当消费者当冤大头，可不是啊。就像绿豆糖茶说的，现在这种乱收费的霸王条款是该整顿整顿了。不言咱说你这外卖吃的我闹心呢，我呀。 不吃又不行，你吃了我又闹腾。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0: 每一步成长心，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校招入职仅一个多月，400多名应届生最后仅剩120人。这上市公司星宇股份以经营问题约谈新人，逼迫主动辞职，完了还定下了霸王条款啊，说这离职必须标注是个人原因。不肯顺从啊，那就调岗啊，到时候呢到一线车间打螺丝去。啊，没得选，你就只能是二选一。网友讲话了，真是不干啥人事儿啊，这个人原因离职，那等于是自愿放弃经济赔偿，谁不明白呀、啊、对吧，拒绝便要发配至无关的岗位啊，借降维羞辱逼员工走人啊，就这套软硬兼施的套路早已经触碰了劳动法的红线。可就算是占理，初入社会的应届生大多也只能是选择忍气吞声。应届生孤身抗衡体系成熟的大企业，这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啊，仲裁好料担忧这纠纷记录影响后续的背调，多重顾虑之下，不少年轻人就被迫妥协，就咽下了委屈。更寒心的是企业维运成本低廉啊，应届生输掉的却是不可重来的机遇。为拿下校招的 offer， 很多人放弃公考考研以及其他的啊好的就业机会，入职一个月惨遭辞退。好家伙，应届生的身份直接给我整作废了。职业生涯遭遇重创，就这份损失远非补偿金所能弥补。完了，你签完个人原因又没补偿金了。大批量的招纳新人，业务收缩并集中清退，背后暴露出的就是人才耗才化的一个畸形公用工思维。企业把应届生当成低成本劳动力的蓄水池，旺季批量吸纳，淡季随意舍弃，企业试错代价却由年轻人来承担。长此以往，那整个校招市场的信任都会被消耗殆尽。斩断这类灰色套路，不能只靠学生在那儿单打独斗，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出击啊，建立校招批量裁员审查机制，严查调岗。

逼退的一个违规行为，抬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应届生不该在主动离职和发配车间之间两难抉择，校招承载着年轻人的未来期盼，企业招聘不能只管招进来你不愿留得住，唯有筑牢应届生权益防护墙，方能守住职场最初的诚信底线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6000万救护车公益采购深陷争议，再度撕采购的隐性漏洞。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该项目因为合作供应链疑似是空壳，资质存疑，被立案调查了。即便基金会再三强调车辆合规，售价低于市场价，仍无法平息舆论质疑。核心从来不是价格的高低，而是合规与否。不少人认为了啊，公益采购只要省钱，性价比高啊，就算尽责。但是慈善采购绝非普通的商业交易，每一笔善款那都是民众的善意托付。救护车作为救命特种设备，事关基层急救安危，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只算经济账，忽视资质安全账，那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此次风波暴露了公益行业的通病啊，重低价轻审核，重授权轻核查，多数慈善机构缺少专业甄别能力，核验供应商仅靠一纸授权文书，走流程走过场，将核心风控外包给中间渠道，让大量无实际经营、无合规资质的空壳中介有机可乘，借机套利。空壳公司轻松地斩获千万公益大单，隐患可以说令人后怕。善款流向不透明，不仅透支大众的善意，还可能让不合规急救车辆落地基层，让采购程序漏洞就演变为群众急救的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啥呢？这大众的慈善认知早已经升级了，已经不再迷信名人滤镜，还有那些道德人设了。相比于谁在做慈善，公众更看重慈善的执行方式。单纯的感性善举叙事，那早已经撑不起公益的公信力。透明合规、程序正义才是核心底线。善意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公信力也经不起持续的透支。监管介入既是纠偏啊，也是给全行业敲响警钟。公益采购不能靠口碑兜底，用低价免责，唯有落实穿透式资质审核、第三方独立审计，斩断灰色中介链条，严守善款合规底线，才能让每一份爱心踏实落地，真正的惠及民生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大于天。
2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5: 阿七个三七六七，
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在浩如烟海的陕北民歌当中，陕北小调呢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陕北小调呢流传于陕北的村镇市井之间，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里孕育出来的歌声。过去啊，百姓做家务缝补劳作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常常呢都会随口呢哼唱小调。它的题材呢是十分丰富的，儿女情思、民间故事、悲欢离合、家常琐事呢都能够写到歌当中。
1: 和信天游的两句体的一个结构是不一样的。那陕北小调的句式呢是灵活多变，旋律呢是非常的婉转细腻，节奏非常的规整，叙事感也是很强的，就像是那种感觉讲着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的。演唱的场景呢也是十分的自由，农家的院落、家中的屋内都可以来进行演唱，既可以是一个人独唱，也可以是多人来进行齐唱。小调呢就是记录着普通陕北人的喜怒哀乐，把烟火人间的点点滴滴融进曲调，是黄土大地上鲜活的生活的一些口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小调王小怡老师版本的一个《五歌放羊》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首黄土情怀的作品，传统的经典小调《三十里铺》，还有呢另外一首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回到山沟沟》。
1: 首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的传统小调《三十里铺》。这首的民歌呢，取材于绥德当地的真实的民间故事了，在陕北大地流传了近百年。那歌曲当中呢，也是用非常质朴平实的一些歌词，讲述了黄土高原上的一段动人的情愫，旋律非常的婉转凄切，娓娓叙事，没有华丽的一些修饰，句句都是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百年来呀，三十里铺呢被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是陕北小调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了，让全国的听众感受到陕北民间故事独有的温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黑如霞老师版本的三十里铺送给各位吧。

0: 老歌呢唱旧时光的故事，新曲呢咏新时代的故土。那么听完呢流传百年的经典的小调呢，我们再来聆听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回到山沟沟》。如果说三十里铺记录的是旧时代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爱恨悲欢，那么回到山沟沟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当代游子呢眷恋故土重返家乡的心声。这首作品呢保留了陕北民歌浓郁的旋律底色，歌词呢描绘了如今山沟沟焕然一新的模样，绿水青山，乡土烟火，家乡呢也是焕发了全新的生机。
1: 当然歌曲当中也是结合了一些现代的编曲，传统的韵味和流行的听觉相互来进行融合，唱出了陕北的儿女对故土的那种割舍不断的一种眷恋吧，也是展现了乡村发展带来的一些喜人的变化。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回到山沟沟》送给各位。

这两首歌曲，一首老歌呢是镌刻岁月往事，一首新曲呢是唱响了故土的心言。可以说呢，一旧一新两首作品呢跨越时光，让我们呢也是读歌，既珍藏往昔的民间记忆，也歌唱当下家乡日新月异的幸福图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另外呢将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一起听。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带大家认识来自榆林绥德的青年民歌歌手李怡飞。
1: 李怡飞啊，是成长在绥德这片民歌的沃土当中的，从小也是耳濡目染陕北的民间音乐。绥德呢是有名的民歌之乡，秧歌、唢呐、小曲呢是萦绕在他的成长的岁月当中。他的嗓音非常的质朴醇厚，既能够去演绎苍凉辽阔的一些信天游，当然也可以来进行驾驭婉转细腻的民间小调，歌声里面呢满是黄土儿女的那种热赤诚吧。
0: 他呢是多次参与了省级国家级民歌赛事，斩获了多项的荣誉，登上了陕西广播各大民歌的晚会的舞台，也是呢多次跟随文艺团体呢赴全国各地开展民歌展演，还参与了陕北民歌非遗的推广项目，跟随老艺人呢是走访乡村，搜集呢散落在民间的口头歌谣。

0: 李一菲呢和搭档组建演唱小组，演绎了传统民歌的同时呢，也参与新编的陕北歌曲创作录制，比方说牡丹花和放羊娃，还有呢再唱泪蛋蛋，然后呢都是经他演唱呢被不少的听众所熟知的。
1: 舞台之下呢，李一菲也是深耕民间的一些文艺的传盘与下乡的一些惠民演出，接民歌的公益的课堂，教孩子们唱陕北歌谣色传。

黄土孕育歌声，坚守传承文脉，正是呢无数像李一飞这样呢扎根乡土的青年歌者守正创新，陕北民歌呢才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我的老陕北》，一起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我唱的学员刘家果儿为大家送出了一首歌曲《敢生灵》，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欣赏鱼鳞第二届潮辣，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白天的时候，我们奔赴生活，咬牙前行，藏起所有的情绪，而黄昏与晚风本来就是用来治愈疲惫的。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歌曲呢，藏进了成年人的温柔、遗憾、释怀与勇敢。熟悉的旋律句句唱进心事，希望能用最温柔的歌声接住你一整天的疲惫，陪你安稳地走完下班路。往事，很多人说任素汐的歌声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与通透，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普通人的隐忍与坦荡。第一首歌温柔治愈的王昭君，生活从来一生不过是一边自愈一边在成长，那些委屈，那些不甘，那些默默扛下的所有，不必逢人诉说，就让这首歌轻轻地来安抚你。
1: 你看十里繁华，
0: 愿我们心怀善良，温柔且坚定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

0: 一首经典的老歌《爱如空气》紧随而来。孙俪清澈细腻的嗓音把细碎的情感唱得轻盈又动人。其实生活里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影无息却不可或缺的陪伴与陪伴。
1: 你是我的，
0: 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情愫，平淡绵长，岁岁相依，这就是生活最治愈的模样。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所包裹，被爱意所簇拥。

个人。这么多年，五月天的歌永远治愈了无数人。生活或许孤独，或许难熬，赶路的你或许觉得独自奔波，独自扛累很累，但是要请你记得，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有晚风相伴，有歌声治愈，有岁岁年年的温柔等候。纵有风雨人间，亦有温暖可期，所有孤单的时候，总有人有美好为你温暖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来演唱到的《想你时风起》，也是今年超级温柔的治愈单曲。单依纯干净澄澈的嗓音像傍晚的晚风，轻轻拂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人世间所有的思念都藏在风起日落晚风归途当中。人说风起是念日是藏心，下班路上晚风徐徐，若你心中有牵挂之人，就让你去思念，让旋律抚平心底的波澜。

0: 前奏一响，瞬间可以拉回无数的旧时光。南山有风，北秋有月，世间山海皆可平，唯独遗憾难重来。马迪的这首歌呢，藏着年少的懵懂，青春的遗憾，也藏着岁月的温柔。
1: 古老的歌唱着经典，
0: 各位可以不用追赶时间，就伴着这首安静的民谣慢下来，回望过往，释怀过往，奔赴前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漫天的风雪，极致的温柔，长久的偏爱，这首歌呢讲尽了世间最纯粹的深情。我们奔赴忙碌于烟火日常，偶尔呢也需要相信浪漫，相信温柔，相信长久。生活不止琐碎与疲惫，还有山海浪漫，人间深情，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慢慢的去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孙楠一起，我们都一样，温暖又治愈，温柔且有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拼命的在努力，会疲惫，会迷茫，会焦虑，会偶尔崩溃，但我们都一样，从未放弃，从未认输。平凡的我们带着平凡的热爱奔赴不平凡的生活，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不负自己。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妹，一个人跳舞。这首歌呢热烈自由又足够通透，成年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可以合群热闹，也可以独处自由，不必迎合任何人，不必勉强自己，累了就吐自愈，自在随心。

0: 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的我们，罗森涛的小孩。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奔波，学会了抗压，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当一面，却唯独忘了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小孩。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认真生活，也希望你永远保留孩童的纯粹与天真，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哭过累过之后依然爱生活，永远赤诚，永远温柔。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谈的宗教，翻开隋唐的历史长卷，最动人的底色除了盛世繁华、万国来朝，还有兼容并蓄、三教共生的宗教气象。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纷争，隋唐大一统的稳定格局让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深度的交融，造就了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最繁荣、最包容的黄金时代。隋唐宗教的核心特色便是三教并行，互相融合。隋朝率先打破了思想壁垒，儒家学提出三教合归儒的理念，不再固守单一的学派，主张以儒学为根基，吸纳佛道两家的思想精髓，为后世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埋下了伏笔。到了唐代，朝廷开明包容，正式地推行了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家、道教、佛教互不排斥，共生发展，构筑起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隋唐迎来了鼎盛。李唐皇室为了巩固统治，尊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先祖，大力地推崇道教，官方牵头整理道经，完善教义，推动道教从原始的方术发展为体系完整、理论成熟的正统的宗教。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
6: 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
4: 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找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4: 现在是晚上10点。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这个没错，起了撇不虚，啥结果就错了。

0: 欣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
2: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首歌 Johnny J 洗心恋旧。

起心，但是旧的永远都懂我的点，我口味一直没变，可能只是换了新的门面，旧的让我多了一点沉淀，但我走到新世界里不会沦陷，我明白时间带来改变，一切会随着季节更替，新的让我保持我的饥饿感，旧的让我学会珍惜。

0: 我是刘曼，继续来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名叫做阿利普。在上大学之前，这一位音乐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他面临大学选择时学的是法律，大学的时间呢，他都花在了做音乐、排演出以及谈恋爱上。后来呢，还瞒着家人花了将近一年学费的价格买下了音乐设备。但是学生乐队啊，真的很难长久。回到新疆，他曾经短暂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多变化，很多选择，但庆幸的是他一直都在围绕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在转。这首歌《潜逃》。
1: 不曾有烦恼的年纪，夏日的阳光照进来，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乐。

说起旺福乐队，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评价，说他是旺财的兄弟吗？主要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真的很像一只宠物狗的名字。所以这一群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取名呢？太简单了，当时是因为学校里的一只狗，他们想不出乐队该叫什么，于是乎就敲定了这个可爱的名字。这样来取名的乐队，这样任性的乐队，只有他们了吧。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被誉为 Happy Rock 的旺福式曲风，这首歌由姚晓明来作词作曲，来自于小旺福乐队。

你喜欢吗？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拉面味道。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生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0: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我严重怀疑我身旁那些女孩子喜欢他是因为颜值。颜日中当年学的是戏剧学，之后呢因为翻唱啊，所以进入到了演艺圈。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在讲反话，用尽力气咬牙去爱的人都有这个坏习惯。时间交给颜日中，不难。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I will always remember.

0: 了。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是从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帅到现在的歌手，他是满江。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他红过，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而我们慢慢的马上也在触摸着中年的门槛的时候他又回来了。接下来听到满江的这首归来之作。你的发

0: 其实当我们每次大扫除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过去的岁月里留下来的东西中含有文字珍贵，因为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录。马上有歌与时光与文字也有关系。2002年的时候，哈士把自己的心事用铅笔写在了高中的一面墙上。2012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当哈士再回看到了这个墙上的文字之后，发生了很多感慨，于是乎写下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还是想念》。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当中的感情很复杂，演唱者佳佳去录音棚录歌的时候还录了两天呢，真的对于佳佳来说非常的少见。继续听到的是由 Hush 作词作曲，佳佳演唱的歌曲《还是想念》。
1: 我又回到这里，经过了那么多旅行，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凌晨0点。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问什么正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

去的情调，都只是过季的时髦，条件开再高，最后只求他。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今天呢是9月1号，八月的暑气终于散了，那九月的风正带着初秋的微凉，还有开学季的喧嚣，吹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林清炫先生曾经写到说，九月是非常好的月份，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真的，九月是非常好的月份，它不似盛夏那般的狂热，也不像深秋那般的萧瑟。那在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上，连空气都会透露着一种久违的清爽。那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文案，类似于“九月你好啊”之类的。而我忽然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那是因为那天有看到工业公司发的通告，就是说9月到10月份要进行注水施压。那一刻才意识到啊，原来夏天真的要过去了。那不管怎么说，和我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个月的时间。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2: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9度。预计今天呢，榆林大部分的地方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的人群应当加强防护，户外出行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农业农村部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近日，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将达州、遂宁、南充3市纳入到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让更多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享受到同城化生活便利。近日，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扬州主场对阵宿迁队的比赛在扬州体育公园开赛。绿茵聚扬渝榆林好产品文旅美食体验展同步开展，米之小米、山地苹果、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榆林好产品集中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比较轻盈的歌，来自于陈少熙的《驶向夏日的隧道》。那么穿过这个隧道，就进入到了九月份，到了初秋的日子。今天，
2: 抬头仰望天际，变了色的云在绕圈，风吹来了一片落叶，我将心里藏中间。

让烦恼全部都消散，都消散。我们刚听到陈少熙的这样一首歌《驶向夏日的隧道》，这是一首诞生于盛夏的这样一首歌，旋律呢非常的轻快通透，那把夕阳、海风、晚风还有流云都写进了音符当中，没有非常沉重的说教，只有少年干净的唱歌，像是开着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出口就是整片耀眼的黄昏。如果说你此刻觉得疲惫，不妨把心事交给这样清透的风，让旋律带着你短暂的出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湘云的一首新歌，叫做《打开2.0》。

来自于黄霄元的这首歌叫做《打开 2.0》。多年前18岁的他写下了《打开》，用一腔少年意气呐喊出心中的勇气。时隔数年，《打开 2.0》如约而至。那这一次呢，是他和当年的自己隔空对话，编曲还有演唱都经过了重新的打磨，少了青涩的嘶吼，多了历经沉淀之后的从容。不必害怕眼前的困顿，试着打开自己，接纳起伏，继续前行。再来看看，要听到黄龄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春》。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